在背上的腰包，那样上面总提着娃娃，不就？家里跟上不人，但个地球不是人，阿个什么样不是人，不提个什么阿人。阿个什么样不是人说，不是去飞那个动物家里看，我们认真。你就阿吉阿我们认真家里看嘛，这家子，那边几多。Film, Hollywood, Jenny's formulation, Arjit Singh.